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是主持人高莹。上一集我们聊了中药数千年的辉煌历史，从神农尝百草聊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些老祖宗留下的瓶瓶罐罐、草根树皮，在今天这个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时代还能派上用场吗？答案是不仅能，而且是大有可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现代中药的世界，看这棵生长了千年的古树如何绽放出绚丽的科技新花。故事要从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说起。20世纪60年代，疟疾肆虐，全球数亿人面临威胁。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古籍。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他读到这样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浸服之。正是这句“绞取之”点燃了灵感的火花。为什么传统煎煮法效果不佳？因为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改用低温提取法后，屠呦呦团队终于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这种源于中药青蒿的分子，以其分子式中独特的过氧桥结构，精准地杀灭疟原虫，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屠呦呦因此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中药的宝库中蕴藏着无数可以拯救生命的分子，只是需要用现代科技的钥匙去开启。不仅仅是青蒿素，从砒霜中提纯的三氧化二砷，如今已成为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这是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中药注射液，让毒药变成了救命药。从黄连中提取的小檗碱被发现能改善糖尿病病情，已经被国际指南所推荐。中药的有效成分正在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一一显露出其神奇的本质。除了这些单体的分子，中药复方在现代临床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宁大连的一家中医诊所，这里有一位孔氏中医的第四代传人孔祥林，他把一种古老而又新潮的剂型发酵中药带到了患者面前。您可能会问，中药还能发酵？是的，这可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它融合了现代生物技术。想象一下，一位被顽固性湿疹和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小男孩，脸上脖子上全是皮疹，晚上痒得睡不着，早上起来喷嚏不断。孔医生为他使用了以发酵白术、黄芪为核心的方剂，几周后奇迹发生了，孩子晚上能安睡了，皮肤渐渐光滑，恼人的喷嚏也几乎消失了。孔医生解释说，这不仅仅是药效的体现，更是君药同治理念的胜利。发酵中药本身就富含益生菌，这些友好使者进入肠道，直接参与了肠道微生态的重建。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肠道菌群平衡就是脾胃功能健运的微观表现，内环境调和了，过敏这棵杂草自然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这就是中药的智慧，它不是简单的对抗疾病，而是在调整你身体的内环境，让你自身的抵抗力去战胜疾病。而且发酵中药还解决了困扰中医千年的难题，口感。经过发酵，原本苦涩的汤药变得酸酸甜甜，像健康饮品一样，大大提高了患者，尤其是孩子们的服药依从性。传统中药的煎煮过程，在很多人印象里是守着砂锅，闻着药香，小火慢炖的场景。但在今天的现代化中药车间里，这一幕已经被无人化的智能生产所取代。走进现代化的中药公司的提取车间，您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识别系统通过芯片扫描，为每一批药材办理电子身份证。智能小车像勤劳的蚂蚁，准确地将药材送到投料口。机械臂精准地翻转料箱，完成投料。在中控室的大屏幕上，提取、浓缩、纯陈等所有工序都实时可见，自动化率高达90%，生产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了近3倍。您看，中药并没有停留在因循守旧当中，它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最前沿的科技。从实验室的分子解析到临床的精准应用，再到车间的智能制造，中药在现代社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用更科学、更精准、更便捷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健康。那么，中药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它还将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未来之路，中药的发展与展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

0: 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 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

0: 板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昨天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

0: 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一。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

0: 被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会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1: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超，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00。

0: 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为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官员称，能否移除伊朗浓缩铀是战事成败关键。美以一战火会否重燃？
1: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穿行在时速350公里的静音守护。
1: 烟花爆竹新国标实施，选购燃放烟花有哪些新变化？
0: 丰县瞭望运20B全面换装中国新，从运20到运20B，新鲲鹏强在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湖南东部、江西东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贵州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上述地区需关注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号进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1号继续举行，客场作战的山东队和广东队分别战胜辽宁队、广州队，将3场2胜制的系列赛拖入决胜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

0: 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双方第三阶段较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威胁。
3: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在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是5月1号到期。
2: 巴基斯坦官员1号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转交给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
3: 特朗普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尽管伊朗在谈判当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其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
2: 总台记者1号获得消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还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称，将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制定并实施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
3: 据以色列方面1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声称，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2: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3: 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1号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在当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应该说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军事的冲突，那么美伊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对双方都有负面的冲击，所以现在美伊其实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就是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这种军事冲突的情形。那么首先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应该说进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有一个心思，就是他要通过对伊朗发动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 回到谈判桌，在谈判桌上去让步。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忽视以色列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直希望对伊朗进行持续性的军事削弱的，那么他对4月8号的停火本来就不满意，这一段时间以来也一直在做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准备，那么在未来一段时期实际上也不排除以色列再次发挥这种战争推手的作用。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6: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1: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
2: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亿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
3: 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2: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以松弛自在的模样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3: 是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呢，有这样一群深耕小众和新兴岗位的劳动者，他们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看不见的岗位有着看得见的美好。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将带您认识五位默默守护假期的新职业人。
2: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高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17: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延川站的高997次列车，请您核对好。
18: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9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点21分抵达北京南站，2点04分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9: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 就是全部就是上下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20: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19: 对，
20: 从上海
19: 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要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21到的，2: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18: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3号和4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19: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精英车厢，1节是90，
20: 那就是180个精英车厢
19: 的座位。
21: 你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18: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精英车厢广播音量，检查精英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9: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精英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18: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9: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18: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21: 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哦、
18: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静音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19: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1-2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到连接处就是最好了。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18: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21: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我帮他拿到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22: 车接好了吗？好，观众拐司机高拐九拐子列车请关门。
18: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20: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23: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20: 你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23: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18: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雪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19: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24: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18: 车厢一角的客运备品柜里就放着薛辉口中的小贴画，这是年轻的班组为小朋友们专门准备的。 陆梦怡说，
19: 这个是沾水画，就比较适合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的小女孩啦，像这种库鲁米啦，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小男孩比较喜欢机甲卫士啊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这个，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高铁小卫士，像一个勋章一样，班组自制的。因为我们班组里面还有一个之前有教幼师的，懂小孩心理一点。我问我们的老车长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有小孩，我会问他们最近喜欢啥。而且有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谁保持安静谁就有奖状，大家会比的，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谁先拿到这个奖状。
18: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9: 你再给我再做点红烧肉，然后多弄点海鲜节。哦，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18: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19: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的，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大幅攀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前往景区游玩时要提前了解景区承载量和开放信息，错峰入园，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乘坐缆车、索道、观光游船等设施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风险项目，遵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违规操作，不冒险前行。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在这一宏大工程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与泥沙堆积。这些难题该如何破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6: 平陆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27: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26: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

0: 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1: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0: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2: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0: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1: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0: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1: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0: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清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施行，新标准在旧版基础上全面修订完善，从生产源头给烟花爆竹立起更严格的安全红线。具体都有哪些新变化？对消费者选购燃放烟花又带来哪些指引和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新修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整合了原2013版标准等旧有的相关国标内容，对产品分级分类、药种药量等关键内容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完善。比如在产品分类上，新标准进一步细化品类划分，将烟花爆竹明确细分为爆竹类、玩具类、摩擦类、旋转类等11大类、25小类，品类划分更加科学清晰，既规范了行业生产管理，也让消费者选购时一目了然。新标准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也更严格。以爆竹类黑曜爆竹为例，整串整挂爆竹的总火药加起来不能超过2000克，单个爆竹的药量最多不能超过0.6克。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监察专员张兴林介绍，
6: 通过压减含药量、降低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等明确撞击包装要求和机油药种，特别是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严格限制，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
5: 除了品类和药量，新标准还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燃放说明等包装标志标识做出更全面、更精准、更规范的硬性规定。比如新标准明确区分标识配色规范，专业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统一采用红色，个人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则为绿色，颜色区分直观醒目，便于快速辨别。针对以往市场上部分产品规格混乱、指标不清、监管判定难等突出问题，张新林表示，新标准还专门细化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发射筒数量、筒体直径及壁厚等易于现场检测、直观判定的技术指标，既方便监管部门

0: 执法检查，也便于社会公众快速识别超标违禁产品和质量不合格产品。
1: 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同时，新标准增设了混合包安装规定，明确混合包不应有双响、小礼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需求。
0: 从5月1号新标准正式实施起，国内市场合规销售的烟花爆竹外包装必须标注完整规范的信息，缺少任意关键信息均视为不合格产品，严禁市场销售。特别提醒大家，选购烟花爆竹务必前往持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正规零售网点，认准正规渠道，拒绝路边无照流动摊点。日常家用自行燃放只需选择标注个人燃放类的 C 级 D 级产品即可， A 级 B 级属于高风险专业燃放类产品，药量大，冲击力强，危险系数高，必须由专业人员在指定场地规范操作。同时，大家在挑选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外包装上的国标10631-2025标准编号、危险等级划分以及完整警示语、燃放须知等信息，自觉遵守燃放规定，文明燃放。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军用大型运输机是大国空军的核心装备，也是战略投送能力、远程保障能力的核心支撑。近期，运20家族的全新改进型运 20B 运输机正式亮相，执行本年度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任务。
4: 从运20到运 20B， 鲲鹏都做了哪些升级改进？这款拥有最澎湃的中国心的大国重器强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运 20B 的最大亮点莫过于换上了纯正的中国心。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相比于早期的运20、运 20A 机型，运 20B 最直观、最核心的升级集中体现在动力系统上，外观辨识度极高。
6: 运 20B 是我们国家目前最强、最先进的战略运输机，它在外观上的最大特点是换装了4台大喊到比的涡扇发动机。有网友呢评论说，它带了4个大油桶。过去的4台动力装置呢，直径相对比较细，现在的直径大幅度增加，那么说明这款发动机，也就是我们国产的涡扇20，它的涵道比要比过去呢有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涵道比越高，发动机就越省油，那么飞机的航程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涡扇20和过去用的涡扇18相比，它的推力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它的载重能力、安全性、可靠性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
5: 看似简单的外形变化，背后是核心动力的全方位突破。据傅前绍解读，发动机涵道比的大幅提升直接优化了飞机的核心飞行性能，搭载4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让运 20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
6: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能够开发重型战略运输机的国家只有4个：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我们中国。美国呢，曾经搞过战略运输机 C5A 以及 C17，但是这两款都已经战略运输机，只有中国的运20和俄罗斯的1276系列，包括它的后续改进型运 20B 的机体，特别是机身的直径要大大超过1276，再加上换装了国产的涡扇20发动机，因此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220吨左右，最大载重能力呢可以达到66吨，完全可以装载一辆国产的主战坦克。它的飞控系统、航电系统、动力装置的水平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
5: 运 20B 的平台价值巨大，将持续丰富我国空中作战与保障体系，助力空军全方位战略转型。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运 20B 的角色绝不仅仅是飞行重卡。

0: 它还可以改装为空中加油机，甚至能够实现多种功能。
1: 一款优秀的战略或战术运输机啊，往往能够成为其他特种机型的改进平台。运20B 作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略运输机，那么以它为平台来改装各种各样的特种飞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这样一个优秀平台，未来会不会发展成电站飞机、空中指挥机、心理战飞机以及空中预警机呢？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0: 而作为一款合格的重型战略运输机，远距离洲际飞行、高强度载重、全地域适应能力缺一不可。多年来，运20系列持续奔赴各类复杂任务，用实战表现验证了自身硬核实力。就在上月，一名正在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执行任务的边防战士突发疾病，生命危在旦夕。运20紧急驰援西藏阿里，跨越千里，高效完成病人转运，充分彰显其强悍的高原起降性能与全域投送能力。傅前哨评价，运20家族完全具备了洲际飞行所具备的三项要素。
1: 战略运输机呢，是要能够执行洲际飞行任务的。首先要能够飞得远，第二呢，载重能力要强，第三要适合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近年来的运20执行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来看呢，是完全可以胜任战略投送任务以及其他的保证任务。该机呢，飞往东南亚、中东、欧洲，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气象和地理环境情况下的都表现优异。前两天呢，还有报道说运20曾经飞到高原接触一名患病的战士，把他送到重庆进行抢救。那么说明运20这款个头非常大的战略运输机，它的高原起降性能也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战略需求的。
0: 作为鲲鹏家族的新成员，运20B 的首次露面是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上。仅半年左右时间，运20B 已完成从装备定型到实战实训的全面跨越，成为具备实战化作战能力的战略投送装备。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风先瞭望，目前运20B 的产能已经拉满，未来将有更多新鲲鹏御风而上，翱翔蓝天。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造。

0: 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9: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10: 贺，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1: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9: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11: 满满当当啊！
9: 是刀具
11: 啊，刀具。
12: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9: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12: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9: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的碎碎的。
11: 啊！
9: 我刚修起来的。
11: 花了多长时间？
9: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1: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9: 挺开心的。
11: 这
9: 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12: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9: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要工作他真是少得多。”
12: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9: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11: 要从零开始。
9: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转眼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这样， 我不一定能

0: 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里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所调压料用的那么调，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碱、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骨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骨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栏， 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雕了几个长子来，那个东西雕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窑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什么概括岁代笔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就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 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30分，男团迎战英格兰队。在丹麦举办的尤伯杯羽毛球赛将进入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国羽女队和日本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争夺一张决赛门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吴怡泽对阵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制，分多个阶段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点，双方将进行第三阶段较量。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号至4号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当地时间5月2号在美国奥马哈举行。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首次独立主持这一会议。沃伦·巴菲特将不再登台主讲，转为台下出席的普通股东。会议释放的言论和动向或将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投资者的市场实践及投资策略。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古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7: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7: 综合广播调频90.7。